马里奇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六的音乐风景线。今日风雨相伴，海岛慢慢告别盛夏，渐入温润的初冬，告别四月，迎接崭新五月，愿音乐温暖此刻时光。接下来首先送上一首温暖的经典，郭峰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

听完这首温暖的让世界充满爱，温柔与善意永远治愈人心。时节更替，四月落幕，五月启程，愿一切美好如约而至。一起来听经典金曲，明天会更好。

风雨渐凉，盛夏远去，我们辞别四月，迎来温柔五月。四季辗转，时光匆匆，世间风景不断变化，唯有情永在。愿这份温暖与美好常伴大家左右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祝听众朋友周末愉快。